0: 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3: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1: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3: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1: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3: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1: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4: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 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3: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夏至期间呢，我国的雨和热表现的都很明显，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的，在华南和西北的很多地方会有高温天气蔓延。眼下的天气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会有一条强降雨带。另外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山西、河南、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这一带，都是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呢，要提醒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的朋友啊，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会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咱们端午假期出行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强降水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后一周我国的主雨带都会稳定在广西、贵州到。
0: 新闻。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的各个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电影《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1: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

0: 一二，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世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 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CMG
2: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3: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管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1: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4: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12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街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 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 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

0: 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3点、4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了，关注世界杯，目前呢，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23分钟多，目前比分还是0-0。中国主裁判马宁啊，在非常出色的执行他的职责。那么，我们的焦点是在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的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那么这个小小的钥匙扣是如何精准踩中了世界杯这个消费风口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3: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4: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尺按格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3: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4: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

0: 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
1: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着完备的产业链、成熟的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那义乌商家是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了外贸风口？的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五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0: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2: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0: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2: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3: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2: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4: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2: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3: 我们自己公司致力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2: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4: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热闹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之一。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的各村龙舟队都要聚在一块儿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6: 今年仅铜仁碧江

0: 区马岩村就组建了十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
1: 嗯，
0: 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
1: 是，
0: 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着一年一度的盛事。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2: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3: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借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2: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3: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
2: 当时里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代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4: 发那个视频到他的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5: 嫁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2: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代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5: 今年勤劳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4: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2: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6: 今年7个新人，他们比较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2: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再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3: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2: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
4: 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
5: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7: 对。
2: 鼓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锦江的碧波里划向更远的远方。村党支部书记吴再武说，这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3: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一点，把没有划好的船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1: 除了赛龙舟啊，端午也少不了吃粽子和椰香爆珠粽等等啊。
0: 对，这么多粽子呢，说实话想吃完确实不容易。那么没吃完去了哪儿？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10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9: 今天搞活动啊？
10: 6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

0: 也不会换。如果你老藏就不行，老藏就今天明天就出，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0: 你好，
2: 你哪卖的？
0: 这个地上10.6块吧，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4块。
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3: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4: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5: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啊、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
5: 像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6: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

0: 储存压力。
1: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低。
2: 防治义务不能打折扣，可现实当中有些单位却想尽办法逃避责任。啊，职工出工伤了，他们却不急着救人，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进行赔偿。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5: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6: 好的，稍等。
7: 哎，赵医生，先进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通知协议签了。劳务合同通知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4: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8: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9: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8: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10: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7: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
8: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9: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8: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10: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7: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11: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12: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8: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

0: 问题。
1: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三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0: 剧中高翔说，
2: 有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5: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刷新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王长浩表示自己在心态上更成熟了，同时还说自己的竞争力还不够，要向国际顶尖水平看齐，努力提升自己。前天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吴青峰在女子5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24秒02获得冠军，刷新了赛会纪录，并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浙江队包揽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潘展乐赛后也总结了自己本次比赛的整体状态，他说自己需要提高的方面很多，要把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现在一到100米项目压力就会很大，还需要找到比赛的感觉和自信。其他项目中，费立伟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7分47秒29获得冠军，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朱磊菊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由麦世廷以2分09秒33获得，王俊腾、于宗达分列2、3位，三人均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本次比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坛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今天比赛进入最后一天，将进行女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仰泳等项目的决赛。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
6: 解鹿角初解，清禅始灵，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

0: 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边走佬啊，下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煮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村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的北部
5: 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潘荣、朱欣怡，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3: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4: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0: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1: 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端午喜乐会。
2: 醉人奇妙夜，
3: 某朝某代，皇家人丁兴旺，光皇子就35个之多，排行第35的皇子帅，年方20。弱冠里那天，皇子帅豪饮了18碗，喝断片儿了。
4: 头好疼啊！哎呀，真是酒乃穿肠毒药，圣人先贤诚不欺我。哎，这酒是真不能再喝了。李公公，你给我拿碗水来啊！哎呀，
5: 得嘞！哎呀，老奴啊，这就给您弄去啊！
4: 你从哪儿起来了？
5: 我从您榻上起来的呀。
4: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我是皇子，你是公公，完了你跟我睡一个榻呀？
5: 没睡一个榻上，殿下您睡的是地上。
4: 那不更不对了吗？
5: 哎呀，殿下，这不是您让老奴睡在这儿的吗？啊，
4: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呀？
5: 殿下，老奴帮您捋捋啊。啊，昨儿是您生辰宴，你可记得？
4: 我20岁弱冠的成年礼，我记得呀。
5: 您说终于成年了，能喝酒了，就连干了18碗，您记得吗？
4: 我就喝了3碗啊。哎
5: 呦，那是你记得的就3碗，您不记得的那真是你还。
4: 展开说说。
5: 你给老奴洗了个脚。
4: 我给你洗了个脚。
5: 老奴照看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啊，也有苦劳。
4: 我一看见这个盆儿，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水温刚刚好，公公洗脚。
5: 不行，哎呀，哎呦，使不得，
4: 公公您听我说啊，今儿呢是我成年礼，正所谓您养我小，我养您老，今儿我必须给你啊洗个小脚。
5: 洗，
4: 你个顶马，到底啥事儿啊？
5: 是这样的，殿下，就在您喝了第5碗之后啊，
6: 太子驾到！
4: 太子，快速速与我更衣。
6: 老三是我。
4: 老三是我，拜见太子殿下。
6: 快起来。昨日你的弱冠礼，哥哥没有来，不会怪罪我吧？
4: 不会。
6: 你说父皇也是的，非要带我去什么巡守赈灾，这家里30多个皇子就可我一人使唤，他图啥呀？
4: 可能因为您是太子吧。哦，
7: 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6: 35啊。哎，你这35，你穿这身衣裳咋跟父皇上朝那件龙袍一模一样呢？
4: 是，您看这不巧了吗？什么情况啊？
5: 殿下，这不是按照您吩咐加急赶制的吗？怎么是不合身吗？
6: 不合法，更不合法。哎，你穿着它，你就是法。
4: 你听我解释。
6: 不听了，哥得走了。
4: 大哥，你别走。
6: 我还真不能走，你这外边指定好多刀斧手。
4: 没有刀斧手。
6: 弓箭手我也受不了。
4: 没有弓箭手。
6: 你说没有谁信呢？没有你敢穿这身吗？都是九死夺嫡夺出来的，我还不明白这个。当年父皇通知这事多了，我就不跟你说了。我一直知道有人觊觎我的位置，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老35啊。
4: 你快帮忙解释两句。
6: 别解释了，哥已经知道的太多了。你这样啊，规矩哥懂。
4: 你干啥呀？
6: 咱俩兄弟一场，你就当哥啥都没听见。哦，哎，等你登基以后，我还给你。

0: 是啥人？你不想想办法？你
1: 三十五皇子好手段呀、啊，连龙袍都做出来了。
0: 什么人？
2: 螳螂腿，马蜂腰，锦衣卫左凌风。
0: 锦衣卫左凌风，
2: 飞鱼符，绣春刀，
0: 又凌风。锦衣卫是父皇的人，李公公，快收拾一下，我们完了一会儿把门堵上，我进里屋躲躲行？我，
1: 你往哪儿躲呀？撕掉龙袍，打晕太子，三十五皇子，你好大的胆子！哇，你胆子好大，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有点崇拜你了。
0: 你有病啊？你要干嘛呀你？
2: 既然如此，那依照约定。我把禁军的虎符也给你偷来了。
3: 虎符？我要这干嘛呀？我
2: 昨晚喝酒你要的吗？
3: 昨晚上你也在酒上啊？
2: 断片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1: 你瞧不起谁呢你？
0: 瞧不起你？
1: 我好歹是个锦衣卫，皇上的直属部队，
0: 有用吗？
1: 不是你哎，小子，我干好你。
4: 我能把禁军的虎符给你偷了，你信吗？
0: 你要是能把虎符偷了，我就弄个龙袍穿着。
1: 你就亏，你敢穿龙袍，我就敢偷一喜。
0: 你要敢偷一喜，我就原地登基。
2: 想起来了吗？大厉害！
0: 哥，我真是喝多了，我啥也不记，我啥也不想要，你走吧，行吗？我求
2: 你。你放心，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这么厉害。既然你穿上了龙袍，那玉玺我必给你偷出来。
0: 你等会儿。
2: 我知道了，这前朝太子用不用帮你处理了？
5: 不用，我自己叫车走就行。
2: 哎，别叫太子，我有车。
5: 没事。
2: 一段啊？
5: 哎呀，客气啥呀？
2: 站住！
0: 所以。这就是那一万五千五，
5: 不至于，到这儿也就是一万三。
0: 我到底干啥了呀？我呀，
6: 皇兄，
0: 皇妹，皇妹，不是你哭啥呢？
6: 哥，啊，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和匈奴和亲？我讨厌包办婚姻。
0: 妹妹的心情，哥哥明白。可是皇命难违，这核心之事，哥哥也是无能为力呀、
6: 啊。那么实在不行，咱就和他干。
0: 干得过，咱就没有核心了。你这是、
6: 啊。可是匈奴的人都已经到宫殿门口了。
0: 什么？核心之事不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吗？他们今日来宫里作甚呢？
6: 和亲的事儿提前了。
0: 谁提的？
1: 你提的。
0: 所以。这就是那一万五千五，妹妹，哥真不知道他喝完以后是真那个状态。我要真知道，我就不能喝，这真是第一回。哥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妹妹，我真
7: 的。酒是好东西，
8: 咋能不喝嘛？
0: 大单于，
7: 三十五皇子殿下。你昨晚上说的话都忘了吗？
3: 两位草原英雄，昨晚喝大了。你看昨晚上那提前和亲之事，咱就当它没发生过，行吗？
8: 哦，要反悔？
0: 绝不是反悔，只是我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妹妹。咱们就还按之前说好的，一个月之后再和亲，行吗？
8: 你说今日就今日，你说改天就改天，你这是把我们部落当部落。
0: 我都说了，喝多了，喝多了。那按照我们中原的规矩，那喝多了以后说的话，
6: 说的话都不算数。
0: 对，
6: 就跟放屁似的。
0: 是，
6: 老可
0: 别买别骂了，别骂了，妹妹。那总之就是不作数了。
8: 好，够无赖。
3: 我听您这意思，您同意了？
7: 同意什么？

0: 今天必须和亲，我们的草原王后，跟我们走吧。
1: 呆，区匈奴人跟你们好好说不行了是吧？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在这儿，谁也别想带我妹妹走。
0: 我要你妹妹干剩的吗？
2: 是的吗？他要我干剩吗？
0: 那你要剩的？我要你的吗？
1: 你要我干剩的？
0: 是你昨天晚上跑到我们大营和我们喝酒，说你要嫁给大单于，我们答应了吗？
1: 单于啊，大单于啊，你五大三粗，你我绝不可能让你得到我。
0: 你话不要乱讲，我不是大单于。啊？
3: 你把我忘了吗，我的雄鹰？
0: 我那是母系氏族。
1: 你干什么呀，大单于？
3: 就是嘛。你看这上面写的你妹妹的名字，除非你能换张新的。
1: 那就换。
2: 哥，其实你不用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妹妹可以嫁。
4: 妹妹，有哥在呢，你放心。李公公，拟旨。
5: 殿下，伪造的圣旨您昨夜已经拟好，现在就差一玉玺了。你看我这螳螂腿，我这马蜂腰，
1: 你快点的吧。
5: 还有飞鱼符和九人刀，
1: 你就非得说我。
5: 东西给您拿来了。你可想好了，这戳一旦盖下去，可就回不了头了。

0: 李公公，宣旨。
1: 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匈奴单于与我三十五皇子帅，慕中华治理教，永固盟好。听我说，你是我的小雄鹰，我是你的小亚小苹果，钦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不愧是我的雄鹰。
3: 哎呀，这当着这么多人呢，小猎豹。
4: 皇上驾到！
2: 哟。
3: 坏了，皇上怎么来了？啊，等等等等，我得先撤了啊，用完还回去了。
2: 哎，那个什么，新婚快乐！
3: 吾皇万岁万岁！
2: 吾皇，
3: 平身，谢吾皇。
2: 哎，大胆，
3: 皇上面前你哎什么哎？ 就让朕坐这儿吗？应该坐这点吗，
5: 老赵人？
3: 来吧，
5: 来。
3: 朕就想站着。
6: 老三，入伍，入伍惯了，成人了，好啊！
3: 谢父皇，
6: 私造龙袍，伪造圣旨，偷虎符，盗玉玺，该当何罪？纪律，
3: 当斩。
6: 你无父无君，但。 念你是为了手足亲情，朕恕你无罪，起来吧。
3: 谢父皇，
7: 谢父皇。
3: 哎呀，要是朕的那些皇子们都能像你这般，便好了。臣。

0: 他俩说的没错，正所谓“醉使无情，帝王家”呀。老三是我，就你的这个臭脾气和性格，朕甚是担心。倘若有天朕不在了，你的那些个皇兄们是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跟着单于，走吧，去大草原，去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你们都长大了。
1: 再生一个娃娃，记得给朕写信。朕不会回信，就这样吧。罗千户，
2: 臣在。
0: 你可知罪？臣偷了一喜，臣当然知罪。
1: 把你流放大草原，永世不得回朝。
0: 还有你，李公公。
2: 皇儿，
0: 你们两个替朕照顾好他。
3: 还不谢恩，
4: 谢主隆恩。
3: 起驾，回宫。

0: 新年快乐。妹妹，跟哥哥一起去草原吧。
1: 哥，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你要做什么？
1: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皇位太子做得，我做不得？
2: 我祝子熙郡主
3: 旗开得胜。
0: 那就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快出发吧，别误了吉时。
0: 好，
2: 茶余接亲，闲人退避。
4: 今天是我35皇子大喜的日子，大家伙都高兴起来。
5: 把老奴的尘封已久的3口霸王枪拿来，我给殿下祝个兴。
6: 说，大家好，我是张阿娘，谢谢大家。给各位讲讲呀，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听兄弟，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的呢。你那去年呢，给我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得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天天的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说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徐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徐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徐，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哇！谢谢。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两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

0: 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哎，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会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啊，37周岁，有过了一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呢？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一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两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二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好，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哎，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对。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3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七八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两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啊、我钱哪去了？那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出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一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
1: 做过。
0: 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所以朋友们，我感觉如果啊，让咱们戒网瘾，就
2: 中国叫颜值。
3: 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91.4 端午假期特别编排，端午喜乐会。
0: 逃离疯人院。
4: 我叫李琴基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看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5: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4: 那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0: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1: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2: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1: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2: 我放错了，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1: 大夫，你掉线了啊！
2: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1: 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呐。哎，
3: 哥们儿，哎，放弃吧。
1: 我工作证。
2: 你这么东西干啥呀？
1: 大夫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3: 因为当你陷入自证陷阱的那一刻，你在他心里边就已经是个疯子了。现在能帮你出去的只有我。
1: 你能帮我？
3: 当然了，因为我跟你一样。
1: 你不是疯子？
3: 谁告诉你关在疯人院里的就一定是得是疯子？
1: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3: 一年前，
1: 那都一年了。
3: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这真有意思。
1: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说是。
1: 那你该来这儿啊！
3: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不是，
1: 那你跟鸽子比啥呀？
3: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1: 鸽子也抓过来了，
3: 咕咕。
1: 你放的是他呀？
3: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1: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
3: 偷
1: 啥玩意儿？
4: 他下了个蛋。
1: 他能下蛋？
4: 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1: 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不，大夫
0: 怎么了宝？
1: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
2: 怎么疯了？
1: 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泥巴子，
3: 不然呢？你以为我这一年搁这白待了？这是我用鸽子一下一下给它挖出来的。
1: 那它到底是鸽子还是啄木鸟啊？
3: 它是个串儿。别管那么多了，快走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1: 说实话，我挺猜不透你俩的。再见，
3: 走吧。一年了。挖了整整一年了，终于从病房挖出来了。
1: 就从那屋挖到这屋啊？就这玩意儿还路上吃，我没能扒皮儿我就出来了。这啥意思啊？
3: 他说你没拿他当朋友，
1: 你都没把他当人。
3: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1: 那完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3: 好了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1: 三哥，
5: 你不能伤我啊！我不想出去。
1: 啥意思？
5: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
3: 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1: 大钥匙，
3: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1: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3: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1: 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5: 我不能出去啊！我要是出去了，就没人喂鸽子了。
1: 那就把鸽子带走呗。
3: 哥们儿，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1: 是我呀。哎，
5: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1: 为啥是我呀？
3: 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意见达到统一呀。
5: 没错。
3: 不如咱们就拜把子吧。
5: 我汉斯，
3: 我爸。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吧。
2: 恭喜你汉斯宝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1: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3: 谢谢大夫。
2: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1: 不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就能出去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立新，
6: 那你基业就没有一点毛病吗？
1: 那不如
6: 我们现在拜把子吧。
1: 我李新，基业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

0: 同仁，同仁，
1: 恭喜你，冒充你的修理工上午抓回来了，
0: 抓着了。
1: 那个，你刚才跟谁说话？
0: 不是，我自己演着玩呢，大夫。
2: 那不是玩啊！我跟你说啊，
1: 你看，你是有病啊！我
0: 哎，不是，那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统一，我就是分裂呀？完了，这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哎，
3: 开饭喽！
0: 赶紧出去拿饭去了。
3: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0: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3: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呢。我以为是你。
0: 你站一边去。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你把把坑我，
3: 哥们儿，误会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0: 绳子。
3: 不然你以为我下去就只为拿饭呢？咱们这是四楼，这卷绳子的长度刚好够你从窗户走。你快走吧，给他绑我身上，走吧。
0: 说实话，我真猜不透你啊。
3: 快走吧，
0: 你给我绑结实点。
3: 放心，确实挺结实啊。
0: 不，你往哪儿绑啊？你这玩意儿不得绑腰上吗？
4: 我腰不行，
2: 但我有颈椎病，脖子特别硬。你快走吧。
0: 真服了。不，你能不能别演了？我都没使劲儿。
3: 我真爬了一个。
5: 我看守着疯人院，没有人能从这里逃走。
0: 不是，长官，你听我解释。
5: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了，紧急集合。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同盟军包围了，我来组织大家发起反击。
0: 被同盟军包围了，
5: 跪下！疯子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反击！
3: 啊！坏得好！
0: 别跑了！长官，现在咋办呀？
5: 不要慌，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3: 长官，他是鸽子，给他绑腿上吧。先得吃。
5: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0: 长官，交给我吧，我本来就是。
3: 够！
0: 你真够！
4: 不，这咋还回重症病房了？他不是真长官呐，
0: 那陈长官能从那儿爬上来吗？不是，那这到底啥是真的呀？
4: 哎呀，哥们儿，咱这智商，要不咱就别出去了呗。别，你这个，
0: 你就笑吧啊！我告诉你，我消失这么久，我工头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啊，谁是正常人。你叫什么？
6: 汉斯。
0: 你另外一个哥们呢？
6: 宝，
0: 你连起来念。
6: 宝汉斯。
0: 不，你倒过来念。
3: 你俩真费劲。
7: 宝汉斯。
0: 哎，你是汉斯宝。报纸上说，你是咱们德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6: 没错。我跟我哥们在外边研究了个贼拉厉害的东西，一旦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按，叮，呼哧。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全没了。啊，
0: 这大蘑菇这么厉害呀？
6: 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它研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把它命名为元旦。
4: 这名一听就能放假。
3: 啊。那报纸上说全柏林都在找你，那你出去了不就功成名就了吗？
5: 哥们儿，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
6: 那才叫做意义。
3: 充电的纸飞机，现在他妈变成战斗机，所谓真的快乐。
0: 不是，你别唱了。
3: 哎呀，哥们儿，汉斯唱半天了，你不管我这一句，你给我切歌了。
0: 不是，哥，咱先别唱歌了。就你们哥俩这么厉害，没什么出去的办法吗？
3: 当然有了。
6: 我这有一个核动力飞行器，带上它你就可以飞出去了。
0: 就能飞出去？
6: 人体是有磁场的，你通过你自身的震动配合我的声带震动，就会产生核磁共振。
0: 核磁共振，这玩意儿听着就厉害啊。
6: 走，我教你怎么用。快快。

0: 您的队员李新继业就在这个病房。
1: 李新继业怎么可能是疯子？你们这是乱抓人！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我们为什么要走啊？
1: 这是疯人院，
0: 外面的世界不是个更大的疯人院吗？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2: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0: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0: 哎，他这面包好吃吗？
1: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0: 一个人？
1: 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
0: 人。不是说一个人，
2: 一个人，一个人。
0: 之前那个
1: 一眼呢，一眼太远
0: 了。鸽子呢？
1: 鸽子是真疯了，
0: 鸽子
1: 那真疯了。
3: 又走到总决赛第一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一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有个比一个，上来有个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啊，这儿能玩手机，这儿啊，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我天，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济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叔，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二合一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二合一洗发水是洗发沐浴二合一，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两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三合一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三合一。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五合一的洗发水，五合一，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叔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戴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戴，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也水不可能。

0: 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二合一的洗发水。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 B 四，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帮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啊，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
1: 谢谢，爱奇艺，爱奇艺，
0: 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
2: 那我再演一遍。
0: 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接着吧，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道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我去，这是什么？第二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大哥你拿着，替我夺冠。

0: 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关。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
1: 郭麒麟老师，我进去的时候他出来，接下来就是我定在原地，他躲回浴室开始尖叫，他在喊我脏了我脏了，我哪儿脏了，挺白的呀。

0: 负责嘛，这不得啊，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人。然后慢慢有点暧昧，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确实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走到哪儿都是最显眼的那一个，不是因为他白啊，因为他没有头发，不仅没有头发，他还有一脸大胡子，就是上面没有下面有，毛发守恒定律。你们见过那个鲁智深吗？长成那样，他长得挺吓人的，但是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嗯，他是很敏感、很温柔的人，而且不太善于跟人发生冲突，但是他确实吓着过人，吓着我邻居。我邻居是一个主播，非常勤奋，每天半夜在隔壁学青蛙叫，就那个点儿青蛙都不叫了，我男朋友忍不了。直接走到他们窗户底下，啪就把窗户打开了，就这么盯着他们。我跟他一起去的，我说你看啥呢？他说我就看他们怕不怕进蚊子。连续三天，小青蛙搬走了。我男朋友其实是个很勇敢的人，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喜好，哪怕这个喜好确实会被人误会。之前我们俩去买手机，他非常激动，因为要换新手机了。他跟柜员说啊，我要一个粉色的手机。然后柜员说啊，粉色正适合你女朋友用。我男朋友说我用。然后柜员就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说啊，大家都懂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啊。我男朋友很生气，他说为什么直男不可以喜欢粉色？为什么？然后看着我说：“宝贝儿，你看看他，我要粉呐。”我说：“三分钟之内，我要你们店里最好的粉色手机，最好的。”你看我宝贝哭了吗？
1: 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端午喜乐会。
2: 合影这件小事儿，来来来，两位新人，看我这边，非常帅，非常美啊！我们保持住这个造型，多来几张。
3: 大摄影老师的机器里全是你的照片。
4: 辛苦了老师，
3: 老师，我想和我的朋友们也拍一张。
5: 完全没问题啊！来，那个咱们新疆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拍个大合影，好不好？
6: 来，等等，你今天太漂亮了。
7: 你说你为什么想不开要结婚呢？
5: 子期，我还在这儿哈。
7: 麻烦让一下。
6: 等等，
3: 赵颖，哎呦，
8: 谢谢你们过来。

0: 不是，大家不是不知道，这场地特别好看，糕点也好吃。
1: 对呀，你还是像老样子，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周到。谢谢，那我们一起拍张照吧，好不好？
2: 好，
0: 那豆豆怎么站呀？有什么讲究吗？
3: 对呀，怎么站呀？
0: 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想过。不是，这也算是个问题吗？ 大家随便站不就好了？是吧？是这样的吧？对呀，这有什么可纠结的？不纠结，咱不纠结这事儿，可以随便站。大家随便站就好了。
4: 来，豆豆，我想站你旁边。
0: 来啊，高颖，好的。那豆豆，我就去第二排了。等一下。 李子熙，他嘟嘟嘴了。子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说好了，如果合照的话，
2: 是一定要贴贴嘟。
0: 但高颖是我老家的发小，人家专门请假坐火车来参加我的婚礼。
2: 昆明到北京3200公里，我没抢到票，我是站票来的，
0: 但是没有关系。

0: 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我刚才已经高应了答应，不是答应了高应，哎，好有意思，跟绕口令一样。想什么呢？回来，李豆豆，不就是拍张照吗？子熙会理解的。
1: 我当然理解啦。嗯，毕竟是他参与了你的童年，而我只是你认识了5年3个月6天0.7分8秒5秒10秒的新朋友罢了。一起逛的街，一起看的电影，一起在午夜流的泪水，都不算什么。
0: 对呀、啊，子熙和我一样很敏感的。哎呀，算了。
1: 站票。
0: 而且高颖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是让子熙和高颖互换一下位置吧。子熙的脸完全被挡住了呀！
1: 我只想被挡住。
0: 好好好，不让你被挡住，那就让高颖和子熙都站在我旁边呢。张唯一多出来了呀，好突兀啊！他是我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大企业家，人家平时那可都是站 C 位的。
2: 我是一定要站 C 位的。
0: 今天他站在边边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不行，我在工作，我的工作才刚站住脚，我不能这么愉快的决定。我在说什么呢？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总之企业家一定要往里站一站。可人宝贝，委屈你了。
3: 我叫周可人，赛级上海人，肤白貌美大长脸，祝我新婚快乐。
4: 我是林峰，
5: 艺术林峰。
6: 我叫周铁男，今年47岁了，看得出来吗？
7: 我叫邓帅，爱人无 Q， 爱人无 Q。
0: 不 Q 不 Q，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有滤镜，我感觉每个人都挺帅的。那还是左凌峰吧。
6: 是，
0: 毕竟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最受欢迎啦。那就选凌峰和李飞互换一下吧。什么声音？完了，铁男和李飞他俩有 beef。
8: 我说哥们儿，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
6: 不是你这话问的，豆豆邀请我了，
8: 就不能不邀请你吗？
6: 你这问题问的就有问题。哎呀，
8: 没有问题的问题叫问题吗？
6: 那有问题的问题它就是问题。哎呀，
1: 好了，今天是豆豆的婚礼。
9: 你俩吵什么？
0: 我真不明白，这老李飞跟大铁男每次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架，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俩究竟在吵啥，
6: 是不是？
8: 真有意思。
0: 我天，他俩得站得远远的。

0: 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1: 我是一个企业家来的，是一定要占 C 位的。你忘了？
0: 张文一老师是个大气泡，不是大企业家，他格局很大的，不会这么问。
1: 是的，我格局超大的。
0: 所以这应该就是最完美的队形了。以防万一，再思考一下，现在还有谁会不满意呢？邓帅是个 I 人。我把他夹在了两个艺人的中间。
2: 邓帅、哎，第一次来上海什么感觉啊？
3: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哎，
2: 邓帅，你看我这件衣服帅不帅？哎，
3: 我公司缺人，加个微信，待会儿聊一聊呀。
2: 邓帅，明天请你吃饭吧，用美团团购，指挥室。
0: 摄影师，您辛苦了，这是我高薪聘请来的摄影师。如果大家像这样站成一排的话，他要站在多远才能拍到所有人呢？站在这儿，那儿，
3: 不好意思，
2: 这儿都拍到，
0: 回来绝对不行！天哪，看来还是得摆队形呢，摆什么队形呢？哎，让大家按姓名的首字母缩写
2: ，B
4: L
5: C
6: L
7: G
8: L
6: D D D，
0: 这么多 L 和 Z 吗？真不愧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大姓大姓呢。哎，我姓李，我也是。
9: 我四十七了，
10: 我脖子疼，
11: 我腰酸，
12: 我腿痛，
13: 我背痛。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够周到了，大家都痛是吧？啊，这怎么办呢？可是现代人浑身上下的谁不痛呢？我也浑身痛，这婚纱勒得我痛，这高跟鞋磨得我痛，摆队形摆得我痛，我的头真的好痛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出家呀。出家，少林寺，我知道摆什么队形了。
2: 老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婆，你咋了？
14: 你乐啥呢？
2: 对呀、啊。
0: 啊，说来话长。我就是想了一个绝佳的拍照队形。
2: 豆豆，你想的该不会是少林寺十八铜人吧？
0: 你怎么知道？不是的，怎么可能？
2: 不是你都摆这个姿势了，那肯定是啊，对吧？哎呦，
15: 豆豆要是想拍的话，我们就陪他摆呗。
2: 拍。我站中间，
3: 来来来，显然咱俩一块儿来，来来来。
0: 他呀，
3: 那个我一啊，那个十八铜人啊，我了解啊。豆豆站 C 位，站得高高的。
0: 啊，那你呢？
3: 你结婚你不站 C 位还是我呀？我这边儿最行。
2: 来来来来，
8: 来，
3: 所有人看我这边。
8: 好，
3: 三二一，
16: 新婚快乐！
17: 嗨，大家好，王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
18: 看了。
17: 那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官变差之后，其他四官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官，就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

哎，他变好之后呢，就带了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儿，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画一片吸烟区出来，就他臭，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一是臭，二有毒，三他还粘人。你发现没有？这样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有一身烟味儿。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一秒钟之后你捞出来，他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三年啊，就上厕过一次，对吧？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因为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一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一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了，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他们花钱了设计了啊，那个这么一比就是个女厕所了。你要这么一比的话，你都多余花这个钱，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也是一样的。找德伦草书，你别说花钱，他给你钱，他怎么样？形象一点的也有，应该都见过，烟斗、高跟鞋都见过，对吧？你说你要画烟斗，我不就明白了吗？女生去左边，福尔摩斯去右边。然后就上错过一次，啊！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了，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就听见两个高跟鞋走进来了。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用一个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走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啊，千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看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啊，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对不对啊？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啊，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啊！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个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三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因为播完了嘛，有一天反馈有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

说，哎，你有那个吗？哇，男生听了有我们烟瘾犯了，跟我们说我有那个，要一起吗？其实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对吧？有什么好羞耻的？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那里流血的话，有几个可以不流泪呢？其实我觉得月经没有什么的，是因为大家都遮遮掩掩的，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店员会特意用黑色塑料袋给你装好，因为他们说害怕男生看到。但是男生看到了会怎么样？没有人告诉我。哇，即使他气到吐血也能很快的把血止住。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广告好像都在刻意的规避女生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广告里来月经的女生不是在唱歌跳舞就是在爬山游泳。老实说，这些事儿我平时也不干。不知道为什么来月经了就突然间想干了，搞得月经跟体育课似的。就你要拍你可以拍写实一点，你也不要说什么做女生精彩不停，你就直接写做女生到五十精彩会停。最气人的就是卫生巾的长度，居然没有一个牌子的卫生巾长度达标。我真的合理的怀疑研发团队全是男生，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谎报身高。而且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广告里的女生为什么垫一片卫生巾就可以变得生龙活虎的。老实说，我痛经的时候吃止痛药效果也不大，我看完广告我都困惑了，是不是我止痛药的方法使用的不对？它该不会不是内服而是外敷吧？啊，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后来知道了，加了荧光剂。老实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没想到它发起光来居然可以照亮我痛苦的出口。现在来我的甜甜。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溏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假日音乐会。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假日音乐会。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6: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8: 纷纷扰扰的事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
1: 然后双方也就处得相当好。处了好几年，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
0: 人家男的那时候是不是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啊？
1: 没有。
0: 你确定啊？你这事可不准成啊？
1: 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0: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晚了啊。
1: 那下步咋走啊？
0: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1: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做。
0: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年了，一听这声。
1: 对对，但是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0: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是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这个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到最后如果不成呢，也就是我也尽力了，就这个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1: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搁这寻思，你还搁这装老丈人，装啥老丈人啊？
1: 那不是，
0: 对吧？
1: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0: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的话好听。
1: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0: 那人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着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啊，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吧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结婚的时候，就是那个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我这个事情的，这个是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你这玩意儿，你当初的时候，这老两口一定就没分清，你跟人家提条件到底为的是啥？为的是让他俩黄了吗？不是啊，你只是为了争取让孩子说的，能在男方的家长这多抠出点东西来。你就这个目的，如果说为了多抠出点东西了，完到最后黄了，你给搅黄了，那你不缺心眼子吗？这不是哪个很多家长就犯这个毛病，你去干啥去了？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能抠出点抠出点，抠不出来。

0: 哎，咱也乐乐呵呵的把姑娘给人送去，那还说啥呀？
1: 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你拥护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
1: 不是，就是以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爸爸就。我也不是说真的怨他怪他，我就是我知道他担心我，就是。
0: 你今年多大了？
1: 嗯，我33。
0: 有结成家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1: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1: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了，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1: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1: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1: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1: 啊，对。
0: 啊。
1: 有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俺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给哥学学。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就是我在心里想让他理解一下，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1: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0: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亲戚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1: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0: 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1: 哎。
0: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30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1: 啊！她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她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0: 她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10天8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1: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0: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然后
1: 对，
0: 今天你说完之后，她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1: 没走。
0: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1: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0: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30多岁还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天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老太太，赶紧走，在人家待干啥？啊？
1: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儿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了。
1: 别说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啊，今晚别走，明早上走吧。
1: 不是，他就是说要明天走呢，我不能让人家走啊。
0: 赶紧让他走。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1: 那到我也
0: 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那你不废物吗？你30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怨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1: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0: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1: 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0: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去
1: 我
0: 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1: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0: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姑娘跟妈干仗，那没挠一块儿也都算正常啊，啥毛病没有？
1: 他特别伤心。
0: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1: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

0: 啊，那也行，但是到这节课开课之前，下课要上课之前，我得到门口站着去。我得到门口站着去，然后呢，这个老师来了，进去讲课了，我再走。如果这个老师没来，我进去直接上我的课，因为啥？那是你的课。出问题是你的事儿，那不是人家跟你俩打招呼那老师的事儿，因为那老师没有，可能没有通过主任，对吧？长经验吧，这是个小老师啊，这小老师，你这个事儿，你就是你怨错人了，孩子。老教师绝对不会出这个毛病。贴点小米说邓豆说你看那个体弱多病的体育老师，一学期都没机会上几节课，但是你看他得天天去上班去，不能因为说体育老师身体不好，然后他就不去上班去，对吧？对，小米说这个啊，就是当老师的啊，当老师的朋友们千万记住，如果说有哪个同事啊，有哪个同事临时跟你说小张老师、小李老师，那个这节课咱俩窜一下，或者说我就想占几节课，然后我下周补给你，那个你第几节的时候你就不用来了啊，就是我去占那节课去，记住那节课你一定也要到班里去。啊，一定要在班门口等着，等这个老师进去上课了，你再走，跟老师做个交接。你千万别说那行，他说他不上了，那我出去拧着拧着出去喝奶茶去了。万一那老师跟你打完招呼之后他忘了，他忘了他没去上去，你那几车空着了，学生那头放羊了。到时候教导主任一抓，那班里他正乌闹干啥都有呢，到时候骂谁呀？骂你呀！那个老师，你去骂那老师骂去呗，人受着你骂呗，跟你道歉呗。但是整个大会上骂的肯定是你呀，那是你的课呀。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1: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4: 你好，欢迎光临。
5: 来，服务员，给我来一份辣炒明太鱼，炒杂菜，然后煎沙参，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4: 哎，先生，您几位呀？
5: 我们两位啊。
4: 那我觉得您还是先点这些，不够咱们再点，可以吗？
5: 好，
6: 吃多少点多少，让我们一起拒绝浪费。
7: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여러분 하면 더 크게 네 하고 해주셔야죠.
1: 얘가 좀 여러분 하면 크게 예 해주세요.
0: 박수. 여러분
2: 예
0: 준비되셨죠?
2: 예.
0: 다 같이 두 손 들고
1: 손 들고 손 들고
3: 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차
0: 们土豪要当个神经病，好劲爆
1: 了！哎，膝盖要死个，膝盖要死，膝盖，膝盖要死个，膝盖要死个，그래你가만기다려
0: 어떻게된거야뭐하러나오셨어요
2: 아저말좀하려고요
0: 아말좀하려고요아니근데학생이름이뭐예요
2: 안듣깁니다
0: 아니안느껴요아니남들이학생을뭐라고부르냐이거예요
2: 안듣깁니다
0: 내목소리가이렇게큰데안듣긴다니이게말이돼요어
2: 안듣긴다
0: 아니안듣긴다니어어쩌다이말이안듣긴단말이에요지금학생어
2: 선생님
1: 라고요성이안씨이거
0: 아니그러면안듣기
1: 그러니까안듣기지
0: 아니선생님뭔이름이이렇게희한한데
1: 야듣기야듣기야 선생님인사하라경화선생이다어제랑말해경화선
2: 생죄송합니다
1: 이름이뭐야
2: 안듣깁니다
1: 안듣깁니다
0: 아유내가미안해어그래그래그럼가
1: 듣기야집에가자집에가자듣기야
0: 안듣기야어머남자가울겠네요어자아니근데
1: 이름이그렇단말이지
0: 아니근데요새부모님들은왜이름을이렇게에이상하게짓는건가요
1: 그쪽에는무슨별난이름이있어
0: 아저희팀에도예이상한이름다가진학생들이있어요자나와주시죠
3: 안녕하세요강아지
4: 양계장입니다
0: 들으셨죠강아지양계장
1: 얘가이름이강아지
0: 예
1: 강아지이거
0: 예
1: 너는소위양기인데양신데계좌에대해서양계장
0: 예
1: 강아지별난
0: 이자우리강아지네양계장에서어떤프로그램을선물할지박수나청해주세요여러분맞겠습니다
4: 아름다운우리말을사랑합시다
3: 그렇습니다조상님들이물려준아름다운우리말
1: 옳지
4: 눈엔눈이들어갔으니눈물이냐눈물이냐
3: 말이하는말이말하는말은말이아니고말하지않는말이말이라하니말은말대로말하고말은말대로가니어느말이좋은말이고어느말이좋은말이라
4: 근데전그런건잘모르겠고요자우리지금부터아름다운거짓말이나합시다
3: 아이고

0: 알뜰 세상의 문을 여기서 닫겠습니다. 안녕히 계세요.
1: 사람마다 평안 건설에 참여하고 집집마다 평안 성과를 누립시다.
2: 火箱船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驻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 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宝塔山巍然矗立。 延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4: 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城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我也技术员，从选狗苗母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你母体的菜吃是2万4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 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很快就修好了，很快就修好了。啊，
7: 很顺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吹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这里，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章。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

0: 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
1: 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7: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点
2: 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

0: 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
2: 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3: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
5: 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1大队民警徐子善，
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

0: 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

0: 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
2: 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车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
4: 你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각지에서다채로운행사로단오를즐기면서전통문화를맛보고가족과나라사랑을음미하고있습니다올6월중국유럽화물열차통일브랜드가가동만10년을맞이했습니다주황기상대가계속해폭우황색경보를발령했습니다뉴스에이어시사해설과그리고있습니다중국공산당창건105주년기념계열보도초심사명을명기하고부흥도화하고노종교를다뤄냈습니다결국국민당군대의보위망을벗어나전략적이동에결정적인승리를거두었습니다1935년5월29일22명의용사가공중에매달린쇠사슬을타고노종교를다뤄냈습니다준의회의전시관에서꼬마홍색선전강연자리진천은앳된목소리로관람객들에게홍군이노정교를타론한이야기를들려주고있습니다지난10년동안이청소년선전강연팀은2000명이상으로발전했습니다수많은강연자들이릴레이방식으로계승했기에홍색씨앗은끊임없이뿌리를내려싹트고꽃을피우며열매를맺었습니다관람객오금겸은홍군의험난한여정과그당시의어려움을실감한다면서이처럼살기좋은삶의터전을마련해준혁명선열들에게사의를표한다고말했습니다이후위대한전환은현재까지2000회이상공연됐고누적관객수는75만명을넘었습니다위대한전환의배우성빈은공연이막을내릴때마다많은관객들이몰래눈물을훔친다고말했습니다그들은상강전역의공연이너무현실적이어서그시절의역사를흡사눈앞에가져다놓은것처럼느꼈다고평했습니다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
7: 你来开门呢。罗青这么一听，往下问道：“十爷来了吗？”下边有人回答：“哎呦，这大清，正是我。”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石禄有打殿中那走了以后，到了这殿门外，就问殿伙计：“
8: 那老垛子带着小棒槌一根，他们从哪边来的？”
7: 那伙计看看石爷：“他们从东边而来。”“
8: 哎呀，那好，那我也往东边去。”
7: 说完了以后，迈大步就往东下去了。这伙计是回报了闪电腿刘荣。这刘荣啊，问鲁青：“那石禄走，你怎么不拦着？倘若石禄要出了危险，我如何对得起那石大哥？”鲁青笑了：“不要紧，你要放心，这

0: 失落是福大命大，那造化大，那丢不了他。那真要是失落有了危险，我鲁青啊，愿把我的三阳魁首那献给刘大哥。不说这鲁青和刘荣那怎么争论，那单说石路由哪何家口出来以后，那一直往正东，来到东头，石路这一看，耶呵，这前边白茫茫的一片，那原来是一条河。石路一想，哎呀，干脆我下水吧。傻英雄啊，也没脱衣服，那就下了水了。石路的水性颇好，在水里边这一折腾，来到对岸，这靴子里边那全是水了。哎呀，鸭子那喝饱了，一边倒着水，一边往前走。抬头这么一看，天色西沉。当时石洛心中想：哎呀，了不得！这白灯笼这要灭，我打听打听道吧。那也不知道那判官在哪儿。石路一看，这眼前那一股大道，接着那向西南。石路也没管道，这位往东下来了。此时天已昏黑，有哪正动来了一人，原来是打柴的樵夫，扛着一个扁担，手里边拿着斧子。石路看了看这樵夫，
1: 我说：“站住，小子！”
0: 打柴的一看，以为这石路那是劫道的。我说：“大太爷，我这打柴的。说句实话呀，我们家穷得叮当乱响，就靠着打柴呀，那聊以糊口。刚把柴火卖完了，这家里边还有老娘等着我吃饭，并且老娘染病在床。”石洛一听，
1: 你家中老娘病着呢。
0: 打柴的看没错，那说着就给石洛跪下。
1: 哎呀，我跟你说，你别害怕啊，我不和你要钱，你拿钱回去那给你娘那买吃买喝，我呀就是向你打钱去。
0: 您一直往北，那不远就是。
1: 哎呀，小子，你先在我旁边站着，那等一等，东边再来人，我问他，他说的也是和你一样，也说往那边去，那你就可以走了。要说往别处去，小子你看。
0: 说着话，拿出了短把追风铲，
1: 我可不客气，我要你的命。
0: 打柴的一看，好家伙，这铲子头啊，再过小簸箕，那往上一拍呀，那非得见了阎老五不可。他们二人就在这等着，时间不大，从东边又来个老头，这石洛就喊声：
1: 我老头，你给我站住。
0: 这老头那站住以后，瞧了瞧这石路，你是要钱呢，那还是打听道？
1: 我跟你打听道。
0: 老者一听，那不知道您打听哪呀？
1: 我在店里，大家那上了窝子，那去拿那疯子太岁，天黑了，太岁拿着老王爷的铠挠了鸭子，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白灯笼还亮着的时候，来了个老肚子带着个小棒槌，那小棒槌说上三个环子一个判官他们家去。这个地方那在哪儿呀？那打柴的站在这石路的背后，那伸手那就冲着老头这么一指，那意思是说是向北。老头也不知怎么回事，那后来明白了，一定是叫我告诉他往北去。老头

0: 我石禄说，你就往北吧，往北不远就到了。石禄一听，那先前那个人呢，说着往北，他也说往北，这肯定没错，那就往北吧。我说你们两个人都走吧，老头和打柴的二人往西去了，咱不提。这石禄一直往正北，走到了天黑，结果也没找到。一边走，这傻英雄自言自语：“我错了，为什么不叫他们那带着我来？这真是岂有此理！”说话之间，来到前面的一片松林，石落到了里面，坐在地上那靠着树，石落那睡着了。等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把这石落呀给饿醒了。就在此时，听着远处有着小鼓声，原来是卖馍的。石落的心中大喜，心说话，哎，那真不错，真是天上掉馅饼，那房檐搭的粗，我现在呀正饿了，来了卖馒头的。石落站起身来，出了树林，一边往外走，一边啊摸兜子。他离摸兜子傻了眼了，出来的荒素，一文钱也没带。不有这么句话吗？再大的将军那怕没权，再大的英雄怕没钱，再壮的汉子那怕病残，那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石落就喊上了：“我说那个卖馒头的，你进前来。”石落一看，这个卖馒头这个人身高六尺开外，那一身蓝布的裤褂，白布青鞋，腰里边系着围裙，挑着一对圆笼。过来以后把这挑子放下，石落过来一看，圆笼里边全是馒头，那雪白的大馒头那透着麦香。石落的馋虫啊那马上给他逗上来：“哎呀，我说那怎么卖呀？”那人看了看石禄：“三个钱两个，那吃饱了多少钱呢？”那人一听：“那好办，反正你吃多少给多少钱。”要这么说啊，那可就好办了。石禄猫下腰去，拿起了两个馒头，左手一个右手一个，那就见左手的这往嘴里一塞，当时啊，这馒头整个就吞进去了，右手馒头又塞进去，就这样左右开弓，时间不大，这两屉馒头全让石禄给吃完了。又见石禄巴嗒巴嗒嘴儿，那拍了拍肚子：“哎呀，这回对付了半饱，这馒头啊蒸的还不错，这手艺那还行。这茧呢那也不大那也不小。”然后翻着眼看了看这卖馒头的：“我说我吃了多少钱呢？”那人这一看呢，今天是发了财了，这馒头每天那全卖不完，今天让他自己全包圆了。当时这人一笑：“您一共吃了960钱，
1: 哎呀好，那你跟我的家里边去取钱吧，我出来的荒素，那没带着钱，半路还饿了，你跟我去取。”
0: 卖馒头的一听：“多远呢？”“
1: 那不远不远，那时间不大也就到了。”
0: 那人一听，既然这个主没带着钱，只好跟着他到家中取钱。这石禄啊，一步迈不了三寸，慢慢的这往前蹭，走了半天呢，要走出啊那几十米去。 比这蜗牛爬那快不了多少。那卖馒头的可着了急了，我说您呢，快点走，要这样走法，那什么时候才能到您家呀？眼前就是村子，您还不快走？石罗看了看，
1: 我呀是不敢快走，那怕走快了，你小子跟不上。
0: 那卖馒头一听，好悬没气死，心说话你这一步迈不了三指，那看你前胸宽背膀厚，肉那深沉，带着就那笨劲儿。当时卖馒头的那看了看石路，你要是那把我落下，那今天呢，我这馒头钱我不要了。你放心，我追得上你。
1: 哎呀，这可是你说的，有道是大丈夫说话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可快走了。
0: 说话之间，这石路一猫腰往北就跑起来了。石路的腿上有功夫，那是武术大家，那人能追得上吗？当时一看石路，心中暗想：耶，
1: 好啊，来了卖吃的，带我买点吃的。
0: 想至此，他站起身形，由那树林里出来，一分着双铲，那高声断喝：
1: 能卖什么呢？
0: 伙计一看呢，出来个大个，那真跟显得陈相仿。一看这大个手里边拿着两把短铲，十分的凶恶。这伙计的一看呀，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位是谁呀？当时伙计就说了：我们是喊彪当的了。石洛这么一听，
1: 哎呀，你说什么？你们卖的东西那是烫的，那烫的不爱，我会亮亮再吃。
0: 我就一听，我说黑大个，你赶紧闪开，让我那飙车过去。石洛把眼珠子一瞪，
1: 那可不成，你们必须放下，我吃完了你们再走。
0: 这伙计瞧了瞧石路，朋友，你是不是盒子啊？
1: 石路一听啊，我不知道什么盒子，我呀是石子。
0: 那你炸入芦苇？
1: 哎呀，这里没有芦苇，
0: 就有松树林子，那柳树林子，那还有杨树林子。我知道饿，你废话少说，小子。伙计一听啊，那郝玄把鼻子气歪了，正要回去禀报，就在此时，那来了一匹马，马上这人就问：我说哥哥，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伙计说了：你快回去禀报咱们达官爷，就说前边啊来了个混子，把咱们的飙车骆驼轿子给横了。伙计一听，来到前面看了看石路，何大儿，你也把你这瓢把子腕儿倒出来。实际上就是问石路，你家的总辖大寨主那是谁？石路一听，
1: 哎呀，你说什么？我们瓢把子没腕儿，全是葫芦头。
0: 伙计一听啊，你这胡说八道，满嘴胡亲。石路一听可不干了，
1: 我说你这人怎么骂人呢？嗯，说我满嘴胡亲，你他妈满嘴还胡亲，那狗还说亲，我是人，你小子真不会说话，你他妈还满嘴放炮呢？嗯。
0: 这伙计一听，连忙拨马回来，嘴唇哨的一响，正南的飙车当时就打了盘了，十辆飙车站在了一处。就在此时，押镖的二老甩凳离鞍下了马，甩了大车。

0: 响。把这绒绳勒了勒，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手捧着军刃来到了戳事地点。在说桌案笔交代，这二老当中的一位手使过手电光钩来到当场，石路一看过来一个老头，这老头啊花白的须髯，这心里就烦了。我说对面这老家伙，老头这么一听心说话那不像话，这年轻人应该知书达理，你怎么说我叫老家伙？老者微含一笑，我说你叫什么？
1: 哎，你问我叫什么？
0: 我告诉你啊，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门大府那大村子，那树林子里没什么近招。石洛说，
1: 哎呀，
0: 我就不要这个了，我把这个扔了，把手里边的两把短把追风铲扔到了地上。说句实话，我要使这个，那老头啊显着我那欺负你。老头，我还不是吹句大话，就你这两下那是白给呀。如果我要是真用上劲儿，一会儿你就得上那边去，我根本就不用我的兵刃。就见老头的过手电光钩刷的紧，那就到了。这石洛一伸双手捧，就把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

0: 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
4: 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是

0: 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3: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2: 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

0: 首秀有望超过160项，练博首发战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1: 新一代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1: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干鱼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鱼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8: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9: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8: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0: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8: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0: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8: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1: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2: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
13: 本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3: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

0: 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5: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6: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7: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7: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

0: 平。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3: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2: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

0: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将
1: 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生了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来自警察叔叔的灵魂拷问，
5: 网贷前麻烦问问你自己，人美声甜的小姐姐，
6: 抓单前问问自己，钱那么好，无抵押还免息，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钱送给
5: 他们，还需要网恋吗？
6: 客服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送给你？
4: 天上不会掉下
7: 来，我是延市公安局民警李航。
5: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8: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9: 6月12号至13号，我市举办恐龙故里寻根、非遗匠心传承、红色基因铸魂、戍边初心续脉文化遗产宣传展示系列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独具特色的朝鲜族非遗技艺、传统民乐与民俗体育项目集中亮相，精彩绽放。民俗传统体育体验区人气高涨，朝鲜族传统摔跤、秋千、跷跷板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摔跤赛场上，青年选手躬身对峙，全力角逐，激烈比拼，引得现场掌声不断。秋千架上，少女身着彩裙凌空翻飞，身姿轻盈优美，跷跷板区域惊险有趣的花式玩法让游客大开眼界，争相体验。
10: 有幸正好碰到这个跳板很精彩的表演，他们

0: 这也蛮勇敢的，跳上去也有危险的，看上去不错，表演得很好，很到位。非遗
1: 家籍非遗传承人赵基德为居民细致讲解长鼓、洞箫等朝鲜族传统乐器从选材、打磨到组装、调音的完整制作工序。组装车间内，匠人专注雕琢，精心打磨，一件件传统乐器在匠心巧手之中成型。大家近距离观摩非遗技艺，直观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精妙与厚重，搭建起非遗文化与大众互通相融的桥梁。
2: 今天我们走进民族乐器厂，这次参观收获满满。我们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了朝
1: 展馆，映入眼帘。文化墙上图文并茂梳理着非遗项目的发展历史，展柜里陈列着
3: 老师的耐心指导和一次次的练习，我终于能在空中甩出完美的大圆环了。以后我也会继续跳下去，让更多人了解并发现相貌的美。
1: 据了解，学校坚持一班一特色、一族一非遗的整体思路，鼓励全校班级自主认领各类非遗项目，实现班班有主题、馆馆有特色。从展馆规划、展品搜集到场景布置、内容讲解，学校把实践主动权交到学生手中，让教室不再只是授课课堂，更是集探究、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文化阵地，逐步构建起学校统筹、班级主抓、学生主导、家校联动的全域非遗育人体系。同时，学校不断丰富实践载体，常态化邀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进校园、进课堂，面对面传授传统技艺，解读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定期开展馆际互访、技艺比拼、故事分享、文艺展演等活动，并将非遗元素深度融入语文、美术、音乐、道德与法治等学科教学，让传统文化学习贯穿日常教学。
4: 未来，北山小学将继续深耕非遗育人沃土，持续做优做强班班非遗博物馆特色品牌，不断丰富非遗教育内涵，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文化自信，涵养高尚品格。
1: 云端恐龙科普大讲堂活动在北山小学同步开展，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中心副主任张立照授课，他结合自身科考经历，生动分享延吉本地及青藏高原、戈壁等地科考故事，详细讲解恐龙化石、鱼龙化石的发掘与修复知识，科普地球与生物演化历程，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前沿古生物知识，深入了解本土自然遗产的珍贵价值。
3: 从前我只在博物馆远远看过恐龙骨架，现在才真正了解到科考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明白了化石作为自然遗产的巨大价值。我今后会保持探索科学的热情，主动了解自然与文化遗产，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小伙伴，用心守护我们珍贵的自然瑰宝。
5: 听完这场云端恐龙科普大讲堂，我和孩子们一样感触颇深，把优质科普资源引进学校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体验，希望同学们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努力去探索大自然的珍宝。
1: 延边边墙延吉段专题图片展在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旧址开展，图片展以珍贵历史影像为载体，生动展现千年边墙的沧桑变迁，再现延边边疆治理历史与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发展历程，让群众读懂边疆文脉，传承戍边守土的历史精神。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唤起大家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和热爱，让更多人了解五路真守土保国的爱国精神和千年边墙背后的边疆治理智慧和民族融合记忆，推动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让这些宝贵的遗产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1: 时光延吉，民间记忆，老物

0: 展示活动在档案馆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居民们详细讲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貌舞的由来，并共同欣赏非遗表演《相貌舞天下》。随后，大家先后参观兰台文化展、荣誉档案展以及延边非遗展示厅。 在老物件展台前，探熨斗、毛主席语录、粮票等居民收藏的老物件整齐陈列，吸引众人驻足观看，认真倾听老物件背后承载的岁月故事。
1: 展出的老物件珍贵的档案，既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延吉发展变迁的生动记录。这次活动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更珍惜好当下的美好生活。希望这类活动能经常开展，让宝都卫的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已纳入2026年吉林省民生实事和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目前，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稳步推动这项惠民实事落地见效。
3: 为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我市提前谋划布局，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全面开展初期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装电梯条件的小区201个，住宅楼934栋，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并于今年4月正式出台。延吉市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实施细则，为加装电梯工作提供全流程可操作、可监管的制度保障。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一启动，就得到了老旧小区里常年受上下楼不便困扰的老年住户的关注和期待。各街道社区成立工作专班，通过实地走访、上门沟通、录制短视频解读政策等方式，为居民解答疑问、化解顾虑、凝聚民意共识。
4: 其实我们对加装电梯早就有想法了，老的人啊。
3: 就是希望降低。为居民提供政策解读、流程指导、技术咨询等一站式便捷服务，保障加装电梯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5: 今年那个加装电梯我们一共申报了403部，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现阶段我们筛选了83部。
3: 资金支持，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降低居民出资标准。
5: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逐步跟各个小区进行对接，跟居民协商以后进场。计划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争取早日让居民用上新的电梯，解决居民上下楼难的问题。
2: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

0: 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可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
2: 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小长假刚刚过去哈，就是可能就是慢慢年纪上涨了吧，然后就开始关注一些养生知识。哎呀，端午节当天采艾蒿啊、艾草，然后煮水擦擦身子啊、去去五毒啊什么的。小的时候只关注哎这个节吃什么，那个节吃什么啊，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然后现在哈、上了年纪，哎呦这个有什么习俗吗啊，这个采点艾草啊、熏熏艾啊什么的。不知道哪位朋友开始攒塑料袋了呢，开始喜欢拍花了呢。不用举手。
1: 先进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了，看一下今天有没有雨呢，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哈、今天白天呢夜间是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转3级。就近期的天气预报，只要这个预报有没有雨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怎么样。好了，看一下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是拥堵了14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呢是拥堵了330多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是拥堵了500米左右，太平街北向南新村路附近是拥堵了400米左右，沿河路西向东是拥堵了700多米左右，沿龙路西向东沿南路附近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徐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500多米左右，太平街南向北沿北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哈，所以出门的时候打一个提前量啊。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州内方面的消息。6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工作成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更大突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消息。胡佳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2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15五开局之年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义乌发展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国各地立足本地实际、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明确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实施路径和有效抓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的实际成效。胡佳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明晰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要找准、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善于把周边的特色资源、口岸平台等要素为我所用，把零散资源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独有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做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篇大文章，要下大力气壮大实体经济，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不动摇，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

接续谋划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作用突出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紧盯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和空白领域，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全方位推介延边在成本、配套、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动新项目不断引入，好项目加快集聚，以接二连三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改革创新的发展经验，全方位提升开发开放层次水平，要树立链接全球的开放视野，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用好用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至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滨河区等开放平台集聚功能，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产业，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魄力，聚焦开发区改革、通关便利化等重点区域，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改革举措，着力拆除壁垒、疏解堵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释放活力，要厚植增商重企的发展沃土，坚持企业至上、服务为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制约，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化合法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真抓实干的发展经验，不断锤炼干事创业的过硬本领，要发扬脚踏韧、顶得住压力、拼得出血性，让担当作为成为延边干部最鲜明的品格，要保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对既定的产业布局、重点项目、民生工程接续推进一抓到底，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跪到底。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直驻延中省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事参加会议。再来关注，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18号发布通告，启用12处违法取证设备，具体如下：在沿河路碧水园林是限速值是60公里每小时这是固定测速的设备；还有延吉市清水广场也是60公里每小时，延吉市长白山西路边防支队是限速60，延吉市长白山东路开发区政府前同样是限速60，沿北路隧道，还有沿北路沿大街西、沿北路州政府东，还有 G333国道，这个54千米、420米龙岩公路处，还有 G302国道189千米、380米后城村，还有 G333国道。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6月18号，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因前进路和从柳街交汇处道路半幅施工哈、啊，所以现调整了一些这个公交车的路线哈、啊。那么受此影响，自即日起施工结束，对32路和41路做出如下的调整。32路呢，调整为车辆从延吉恐龙王国出发，行驶至前进路和从柳街交汇处右转，经从柳街光明路站前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地质6所站、周府家园站、还有江城花苑站、火车站北站，增设了市五中南站、周种子管理站，还有光华路西口站、延吉恐龙博物馆，至明大公寓、至市五中南、至周种子管理站、至光华路西口、至海澜江支行、至武警支队、至新安小学，待施工结束之后就可以恢复原线路运行了。再来关注，粽叶飘香，边城欢腾。端午假期呢，延边州各地精心策划出了百。

渔场的民俗展演和趣味互动和文体盛会，传统民俗和潮流玩法也是双向融合，文旅消费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据统计呢，截至到6月16号，延边景区预定人次同比增长62%，订单量同比增长36%。在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端午气氛特别十足，入围游客可以免费领取五彩绳，亲手体验包粽子、品粽子，摔跤比赛，还有家禽演奏等的非遗演出，从早到晚轮番登场，传统歌舞和潮流互动碰撞出了独特的延吉式浪漫。延吉恐龙王国则成了亲子家庭的欢乐海洋，亲子套大鹅，还有彩蹦蹦勇士赛、爱的肖像画等等趣味活动，也让家长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旱地龙舟赛，还有梦幻泡沫狂欢，更为炎炎夏日带来清凉和激情。登上海蓝明珠360度高空观景台，俯瞰城市全景，或是在延吉恐龙博物馆体验非遗彩绳编织，都让这个和父亲节双节联动的假期充满了温情。延大美食街、发展美食街等餐饮集中区客流爆满。珲春市精心整合了自然生态，还有历史文脉，还有边境风情资源，联动各大景区推出了特色文旅活动。房川景区夏季春晚也是火热上演，相貌舞还有长鼓舞等等民俗表演轮番登场。房川景区渤海古镇、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还有瓦斯托克欢乐岛四大核心景区推出了暑期联票一卡通，提供一票通游玩服务，在旅游旺季加紧这个暑假期间，最大幅度让利游客，30户受邀外地家庭跨越山海奔赴珲春，参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体验活动，和本地军票减免、特色餐饮专属优惠等惠民福利同步推出，流动音乐角、旋律悠扬、投壶等传统民俗趣味游戏轮番上演，多线多样化还有接地气的互动形式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驻足参与。还有第一届韩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龙井市至新镇圣地村启幕，各族群众共包民族团结粽，摔跤场上从少儿组到成年组轮番竞技，龙井贴山峰景区九项网红项目一票通玩，游客从天空之境俯瞰群山，到玻璃吊桥挑战胆量，再到高空漂流感受速度与激情，活动期间野人互动表演精彩上演。延边州的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火在场景、热在人心的背后，是州级统筹品牌、县级差异落地的精准布局，形成一县一品、各美其美的联动格局。这座城市正在以其独特的民俗底蕴和潮流活力，让每一位到访者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察的再来关注。6月20号，安图县长白山文化博览城广场，2026布莱亚克吉林安图四山印湖越野赛暨首届全国警察越野赛图界征野系列赛鸣枪开跑，1300多名越野爱好者共赴一场体力和意志的双重挑战。